赵文富啊，是赵文富吧？我没看错吧？这个属于什么？人狠话不多啊，一句话都没有，他是啊。

0: 小篮球联赛啊，还第一次跟浙 BA 联动，搞了个小浙 BA， 全省59个赛区152支队伍一起比，相当于大手拉小手，从小打好基础，咱们诸暨的校园篮球底子厚，在里面也是主力军。要说篮球文化的根啊，还得生。所以业内有句话说的对啊，浙 BA 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办了多少场比赛，而是把整个浙江的篮球生态都激活了。更对于咱们诸暨这座全国篮球城市来说，从小朋友的篮球到校园比赛，从民间野球到正式赛场，一层层都串联了起来。篮球早就不是单纯的比赛，是一种融进日子当中的生活方式。照这个势头下去啊，浙江篮球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

0: 到球场，山下湖的故事就这么一圈圈的荡开来了。
1: 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

0: 清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

0: 章。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有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生前世的乡愁，毅然奔赴这场荒芜之地。他告别城市的繁华喧嚣，追随爱人荷西，扎根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西撒哈拉沙漠。此后数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落笔成文，生长的诗意与热爱，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三毛不困于环境，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旧被无数人奉为经典。读者评价三毛用最平淡的文字写最滚烫的人生，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琐碎，而是身处琐碎依旧热爱生活。真正的浪漫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在荒芜之地依旧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风沙依旧，文字不朽，翻开撒哈拉的故事，愿我们都能习得三毛的通透与勇敢，不负热爱，自在生长，在平凡生活里活出属于自己的浪漫与

首先我们来说说武汉党组织的成立。我们知道这个武汉三镇坐落于中国的中部，扼长江中游，又分别接京汉、粤汉铁路，水路交通发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近代以来呢，随着西方资本总数达到20多万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积蓄了力量，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并在武汉得到了强烈响应。恽代英、黄复生、林育南等是武汉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武汉地区的发展。1919年5月6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经过媒体传到武汉，全鄂学界欲行奋击，恽代英、林育南等爱国进步青年纷纷响应，并组织起来领导湖北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先后写出并印发《1914年5月7日之事》《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在武汉到处散发并通电全国，向广大学生和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热情赞扬北京学生的爱国精神，号召传播和发展。1920年4月，少年中国学会委托恽代英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恽代英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列在所要研究的26个书目的首位。与此同时呢，他先后发表了《博杨孝春君非儿童公益》《金钱与工作》《再博杨孝春君非儿童公寓》等文章，宣传了恩格斯《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资产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等基本观点。10月，他翻译了这篇名著的部分内容，以《英哲尔斯论家庭起源》为题，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期上发表。接着，他又译出了陈独秀来汉讲学时亲自委托他翻译的《考茨基阶级争斗》一书，并由新青年社于1921年初出版。该书一共198页，分小生产制的经过、劳动阶级、资本阶级、未来的共同生活、阶级斗争5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不知道燕双飞这两天在忙些啥呢？可能在忙着做饭，孩子应该是放假了，是不是？然后就忙着做，每每到了这个春秋季的时候啊，这个洋葱式穿衣法是美，感觉不想好好休了，我得赶紧起来就冲 KPI 了，是不是？也不要无限期的放下。

0: 只要是价足够多，咱们中国人甚至可以登上月球。也有朋友在下面吐槽，他说天知道我天天在工作啊，所以接下来还是想问问大家，哎，你们假期多不多？
1: 进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
0: 变化，照顾好自己，才能够安心地享受秋日的限定浪漫。在节目最后，再来给大家。

0: 去年，新种植的多季桑葚就达7亩，春季也结果，秋季也够，同一株树里面就产生2季，就增产也增量。为保障桑葚的品质、口感与食用安全，君心家庭农场采用生态绿环境，培育出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的优质秋桑葚。 郭军新告诉记者，从果实品相来看，秋季桑葚与春季桑葚品质外观相差无几。相较于春季，眼下这个时节没有倒春寒、低温冻害等气象灾害影响，桑葚长势更好，产量更高，亩产预计达到2500到3000斤，远超春季桑葚。
1: 你看它这产量呢，产量比上半年还要多到2到3倍左右。如果我们不剪掉的话，这个枝条不剪掉的话，它上面还长。
0: 郭军新告诉记者，秋季桑葚的采摘期可持续到11月，售价和春季桑葚相当。由于产量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临时芽，未来一定会被恒芽替代。即使现在出现龋坏， 甚至偶有疼痛，也没有必要专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然而，这种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芽替代，但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
2: 牟利都能被妥妥的堆砌成完美的几何状。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

0: 所，加缪说的。然后灯也是，灯只能够跟空间发生关系，如果没有空间的话，灯就是脑容量，然后你就可以效率高一点。
1: 又一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文珍这次来带来他的首部散文集，叫做《三四越界》。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了解文珍。
2: 文珍，青年作家，生于湖南，长于广东，历获第五。
1: 你想？
0: 对，因为其实这里，听得到吗？因为其实这里有一个年限，其实就说明外婆已经离开我了。她就是她可以计算出来是21年。
1: 对。
0: 他从96年到2017年，然后一直在深圳和我们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尤其是我的中学年时代，就是高中和大学，那个寒暑假回来都跟他在一块儿。然后，
1: 这本书当中我看了以后才发现，就是你所写的意思其实是就是你
2: 从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一一掠过，再闪回到过往人生中的悲欢离合。物无哀喜，人或有情，便能在寒冷时节里生出温暖，在幽暗角落中笼住光明。
1: 有朋友说了，喜欢文珍的真诚和永葆生机啊，觉得在他的文字的世界当中啊，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一样啊。来，我们接下来回到你写的这些物吧啊，我们给大家讲几样啊，比如说抽屉啊、楼梯、船，当然这是我觉得好像写的很少的啊，就别人写到的很少，你也可以讲你喜欢的东西来。
0: 好的，我觉得抽屉这一篇可能确实是没有人专门以抽屉为对象来书写，但是对我来说呢，抽屉是一个，可能因为我特别喜欢中药柜子，我在这本书里面也写到为什么喜欢中药柜子，其实也是跟一个故事有关。我小时候我爸顽童嘛，

0: 出规模。
1: 文明旅游，排队礼让，垃圾带走，美景留下。文明餐桌，公筷公勺，按需点餐，光盘不剩。拒绝铺张浪费，不攀比，不盛宴，剩菜打包。文明过节从你我做起，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拒绝铺张浪费。
2: 怎么又堵住了？

0: 这些著名的这个学术期刊上。
1: 嗯，院长您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柳叶刀》这个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听说他创了一个第一的记录，是吗？
0: 对对，他是应该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中国这个儿科学界第一篇的研究论著。从我们复旦儿科的智慧的成果，到享誉全球的中国方案，足见我们
2: 三分之一的大概可能跟心理行为有些困扰有关，但是到现在正好要换个个，有三分之二的占比是来看心理行为上的困惑的。而我自己的专家门诊当中，我更加的凸显一点，在我看的十个病人当中，大概有八到九个就是有心理行为上的困惑来就诊的。大部分来看的有孩子的胆小啊，不愿意去读书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啊，孩子个性特别内向啊，不合群啊，还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啊，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等等。
1: 好，徐主任，那您说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孩子们预防产生这样的心理困扰呢？
2: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提升孩子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因为我们社交和沟通能力是我们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来逐渐形成他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尤其是他的表达能力以及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惑点，他也知道怎么去找谁帮忙，或者找哪些资源可以来给他提供支持。
1: 好像曾经的孩子们，如今的这些长者们啊，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就不用去担心吗？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们就天然比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去社交？
2: 在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社会结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庭院里弄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小朋友却好像没有那么大突出的问题。但是三四十年以后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家庭现在大部分都是楼房家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搬到

0: 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照片是秦淮州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9: 此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0: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9: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0: 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

是休息窝在被窝里面，或者说这个点是准备避开高峰，然后想早早出门出去游玩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朋友已经抵达远方的目的地，然后在远方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听节目你可以用手机听哦，随便在哪里都可以听，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早的第一位来的，依旧是我们的呐喊大哥。呐喊大哥是准备要争取一个年底的全勤奖吗？365天，天天不落下，3:30就过来打卡了。估计又是今天早上在体育馆晨跑的一天了。赵文富也来了，4:30过来的。赵文富的消息来的比较早，而且4:30就已经开吃早餐了。他今天的早餐是一个大肉包，2个茶叶蛋吗？也轮番上演，有很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都停下脚步驻足看戏，氛围感十足。那我们再说咱们出去拍照观景的时候呢，千万留意那个脚下，然后一定要把出行安全放在第一位。那要说咱们这个国庆出戏的顶流，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山下虎的开棒记。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啊，好像都流行问一句，哎，你开到啥了？山下湖新菊城村那个开放一条街，排队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大伙儿都想亲手体验一把开珍珠的乐趣。现场呢还有热闹的那个文旅街市，还有我们诸暨本地特色小吃、农特产品、珍珠文创好物，吃的玩的